不然可能导致对方跟你的爱情本身是很坚定的。但是你不单纯的你的情况就是用心去当回一个好公司的合作人。今天呢其实有一个方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。我们不是这个人肯定是要的百分之百。我们不仅不是这个人的百分之百。我们不是这个人的百分之百。我们不是这个人的百分之百。我们不是这个人的百分之百。我们不是这个